0: 的爸爸买，哎呦了妈！
1: 俺家都当娘不呢？那你小王八，那给他流浪王八，啊，给你光给整个的了，给小王八吃干，啊，给小王八吃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里奥达里给给你啊不是我的里奥比林不能等到啊哥的里奥啊哥啊哥啊哥啊哥
2: 啊哥啊
1: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加卡我安卡拉基拉基应该不了把那